0: 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杭子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高铁站附近是否有免费停车的地方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经核实，延吉西站周边没有免费停车位及停车场，西站对面小巷内配有免费停车位，另有可供临时停车的空地。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说，延吉市新安小学的空地目前会如何使用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根据市政府的批复，因近年来生源区域发生变化，部分乡镇学校生源减少，已同意撤销延吉市依兰镇新安小学。关于新安小学闲置问题，该校撤销后，校舍不会放任不管，按照相关规定，闲置校园校舍具体用途需结合实际情况统筹研究后确定。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2: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福一。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英雄从不是一个时代的专属，而是流淌在中华民族里血脉里一代代人的选择与坚守。所有有名与无名的牺牲都值得被山河铭记，被人们铭记，被时代铭记。回望风雨如晦的岁月，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前赴后继，以坚定的理想信念。
1: 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可以开启全新的一天。
2: 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今天有雨啊，记得出门要带好雨具。白天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2级，天气有点凉了，记得要添加衣物。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0: 我们看到公园路东向西，从公园桥到西山街拥堵432米，缓行19米；临海路西向东，从柳街附近拥堵162米；青羊街南向北，北京路附近拥堵14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申花街北向南，北洋路附近拥堵337米，缓行37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391米，缓行34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120米；延吉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迎宾路拥堵108米，缓行109米；三建胡同西向东，申花街附近拥堵69米；友谊路东向西，那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拥堵340米；申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辅路到菊花路拥堵718米，缓行180米。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假马上就要到了，不少打工人就关心这国庆加班到底能拿多少加班费。那我们看到有这个北京中年律师事业高级合伙人杨宝全对记者表示，国庆法定节假日为11号、2号、3号，那么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上班，不能用调休代替，必须支付300%的工资，也就是3倍工资。那10月4号至7号属于是调休休息日，单位可以优先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支付200%的加班的工资。如果一名员工月薪5000，10月1号至3号法定3天全部加班，3天的加班工资能够最多拿到2069元。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300%为额外支付，即员工3天可以获得4倍工资，也就是2760元。杨宝全还表示，如果该员工的国庆7天都在上班，单位不给任何补休，其7天加班工资需要额外支付加班费3980.13元，也就是除了正常按月发放5000元的工资之外，另行还要再支付该笔加班费。

再来关注未来五年的汽车产业将迎来新图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那国内市场的新能源乘用车、商务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售量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将实现规模应用。再把目光转向安徽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里，有一面由153块金币码成的墙，这些金币来自战国时期的楚国，是当时用于大宗支付、对外交流的货币。寿县及周边出土楚金币190余块，数量为全国之最。

再来看电子科技大学迎来了建校70周年的校庆，拥有着野生钢铁侠、华为天才少年、智源机器人联合创始人等多元身份的彭志辉如约回到母校哈。然后他是从离开母校到今天用了7年，所以他的演讲开场用了2个7年拉开话匣子。在他看来，7年的个人青春而足够漫长，却在飞速迭代的科技浪潮里只是短短的一瞬。短短几年 AI 已经彻底改变了一个时代。不少人认识彭志辉都始源于他那些脑洞大开的硬核发明，自动缝合葡萄皮的机械臂、自动驾驶自行车，还有螃蟹壳改造的火星车。这些创意的源头正是他在沉淀的校园时光。真正高效的学习往往不是等所有知识都准备好了再出发，而是碰到一个实际的真实的问题，然后再被他推着跨越原来的专业边界。那么彭志辉说，从 OPPO 研究院到入选为华为天才少年计划，再到离职创立智源机器人，他的职业路径不断跨界，但学习的逻辑从未改变。这正是 AI 时代年轻人需要建立的认知他叮嘱学弟学妹们，不要以答案去代替思考，而是以思考去检验答案。 AI 永远无法代替人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只有经过实践打磨的知识才会沉淀成为真正的判断力。再来关注一下第17届五人龙舟赛在佛山市郯城南庄镇举行，吸引了全国282支队伍参�赛。本次赛事全程30公里，江面上是百舸争流、千桨逐浪，数万名市民游客共同见证了这场速度与激情的巅峰对决。那据悉，南庄赛龙舟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由于南庄水网密布，加上水道窄、河湾多，交通呢主要是靠水路。家家有漕艇，户户会扒船。五人龙舟赛呢，作为扎根水乡的民俗活动，承载着岭南人民的团结拼搏与奋勇争先的精神。再关注哈，每一口甜饮料都是在给肝脏增负。含糖饮料中大量的果糖，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果糖，进入人体之后无法被其他的器官所消耗，90%以上是需要靠肝脏去代谢的。含糖饮料几乎是没有饱腹感，容易在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糖分，导致糖分严重超标，远超肝脏代谢能力。当果糖摄入过量时，肝脏就会将其直接转化为甘油三酯，并且堆积在肝细胞内，引发非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就是喝饮料多的人啊，就会容易引发这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大家要注意了。

再来关注一下，过度防晒正在掏空女性的骨头。秋日已知，街上的蒙面人数量并没有减少。那除了蒙面人，形似扫码机的外星人也多了起来哈。这些都是兢兢业业的防晒人，在他们眼里，炎热的天气最可怕的不是高温，而是阳光。紫外线让皮肤变黑变老的警示，防晒人铭记于心。于是很多人将自己从头到脚包裹好，躲在一层又一层的衣服里，看似在阳光下行走，实则晒不到一点阳光。防晒之战之所以越打越火热，网友每年都能发现新的防晒神器，让阳光离自己远一点，再远一点，逐渐防晒老防晒伤的初心被抛到了脑后。全方位的过度防晒，在追求变白的路上越走越远，同时另一个危险也就悄悄地找上了门。哪一个危险？那就是缺少这个维生素 D 的一个危险哈。那主播也是经常就是戴着这个防晒面具，然后就会发现维生素 D 的含量会比普通人低很多啊，这样会加速这个溶骨破骨的过程，也就是缺钙。那么维生素 D 所需的这个容量呢，是有80%-90%是靠紫外线合成的。食物中的天然维生素 D 很少，单靠食物几乎是不能获得足量的维生素 D。维生素 D 与身体吸收钙的能力相关，其实在适度防晒的情况下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但有时反而会比不防晒的人骨头更强壮。过度防晒是完全切断了身体合成维生素 D 的途径，再加上不及时通过药物补充，身体很容易出问题。那防晒是个极容易上瘾的事儿，当皮肤一点点变白，得到别人的赞美的时候，这样的坚持似乎是有了意义。皮肤白了之后，生活真的会变好吗？而大家最开始担忧的皮肤癌真的吓人吗？

美白的枷锁将女孩们困在房间内，困在厚厚的衣服里，更是困在了越防晒越怕黑的这个死循环里。她们即使真的捂白了，也不敢走到阳光下展示自己，反而更加珍惜防晒成果，继续躲避着阳光生活。她们害怕皮肤变黑，害怕失去外界给出美的评价，为单一的肤色审美而焦虑。变白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了买衣服不踩雷，为了让别人一眼心动，我们不要再审视自己，努力调整自己来符合漂亮女孩的唯一模板。因为防晒美白只是审美陷阱的第一步，掉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浑身上下都不符合完美的标准，改造自己似乎无穷无尽。白是一种肤色，它不会增加你的财富，也不会帮你筛选出良人，更不会让你的生活发生转运。资源因为我们所用，不合身的衣服就换一套，凭借外表才能融入的圈子就不进了，还可以反而筛选出让我们感到焦虑的人。不要惧怕阳光，要记得我们为何出门，用健康的身体体验到快乐，远比在阴暗的角落里等待别人的夸赞更值得期待。每个季节都希望我们能够尽兴。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消息。那近日山东张同学呢，将军训结束后闲置的军训服改造成了一个托特包，全程不用针线，在宿舍就能完成制作。据张同学介绍，军训结束后啊，他不想让军训服就此闲置，就到网上去找这个改造资料。一开始因为宿舍没有针线，没办法做缝补，后来刷到帖子受到启发，找到了无需针线的改造方法，随即动手尝试。整个改造耗时40分钟到一个小时，操作难度不大，宿舍内就可以完成。不过裁剪领子和袖子的时候，需要提前去构思好包身以及肩带儿想要的一个造型，都要留意细节。托特包的容量很大，日常买菜收纳衣服都很合适。张同学也坦言，因为做法好

那么还有他就是拨打投诉之后呢，发现只有 AI 套话，人工服务形同虚设。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通过12315还有工信部等渠道投诉，然后大家也不要再下载这个软件了哈，多邻国免费试用呢，它是藏着陷阱的。我们再来看坏情绪能够延缓大脑这个就是变得年轻，也就是说改变坏情绪也能够延缓大脑衰老。为何要改变坏情绪能够延缓大脑的衰老呢？专家介绍，你情绪不好，特别是反复的情绪不好，会使我们的脑细胞过度工作，产生很多垃圾，从而损伤神经细胞。所以一定要心情好，这马上要假期了，要改变我们的心情，让我们这个延缓大脑的衰老吧。我们再看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电子计价秤的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检查电子秤呢是124.6万台，查处不合格的秤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台，治理模式正从人工实假向技术防伪，从事后查处将事前防范的一个转变。我们看到技术源头升级为新发布的电子计价秤平视的评价大纲，电子计价秤的检定规程要求电子计价秤必须具备开壳锁机、授权解锁、三码一封、防作弊功能，从技术上就堵死这个拆机改装、加装作弊程序的漏洞。所有产品必须持证生产、依规入市、全链条穿透式监管，实现一秤一码可追溯。全国电子计价秤的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已经入驻生产企业235家，授权维修单位2182家，入网新规电子秤呢是90万台，从2027年1月8日起不得销售不符合新大纲要求的电子计价秤，修理必须在平台登记并取得生产授权委托，并且获得授权解锁指令方可维修。消费者扫一扫秤上的唯一身份信息码，即可查询这台秤的生产、维修、检定的全生命周期身份档案，发现计量失准等问题，可在线投诉举报。

们再来看一下近日云南的昭通厨房的高压锅煮肉发生了爆裂，吊顶被高压锅盖砸落。王女士称煮肉的时候煮爆的，煮了半个小时左右，可能是排气儿堵了，锅盖就把厨房的顶炸掉落了下来，总共损失了1-2万元，锅是1000多元钱。当时大家都被吓到，好在人没事儿。提醒大家使用高压锅的时候注意啊，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高压锅啊，它的排气是否正常，这很重要。现在我们看一下12306的辟谣给公众号发布信息能抢到票的消息。国庆假期呢，铁路部门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期，社交平台上就有不少网友表示我没抢到票，都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那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消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购票渠道。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加购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费用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消息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信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学的研究中心的主任朱威表示，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够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就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的出现，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看一下火腿肠为何卖不动了。八月底，曾经是国内火腿强三强之一的宇润食品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其高温肉制品营收归零，正式告别了这条深耕多年的赛道，延续20多年的行业三强争霸就此落幕。行业龙头双汇包装品的肉包装销量至2020年峰值后连续5年收缩，5年内累计减少约22万吨，靠提价和产品结构升级以价补量稳住利润。目前双汇线下的火腿肠市占率突破60%，与金锣合计拿下了超80%的市场。那面对健康意识提升、外卖场景替代的冲击，方便面靠高端化触底反弹，火腿肠却难跟上。做得越接近鲜肉，消费者越倾向直接购买鲜肉，反而低温肉制品烤肠赛道近年是保持高速增长。业内认为火腿肠不会彻底消失，下沉市场户外场景仍有刚需，未来需要向健康化、风味差异化转型。确实人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健康哈，对于这种预制菜、预制肠啊，还有这个面包，可能都会产生一个就是不会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会去正规的饭店，然后去购买新鲜的炒菜哈。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身心健康。那我们来看，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天生勤打，遇事儿不慌，倒头就睡；有些人一点小事儿啊，他就焦虑失眠。差别可能不在性格，而在肠道。大约7到9成的这个叫合成的一种细菌是从肠道的菌群参与合成的。那这种被称为情绪开关的神经递质，一旦缺乏，就会引发抑郁。所以肠道厉害的人真的是天生快乐体质。再来看，这里有超过1000个特色南瓜，很多都是你平时没有见过的品种哈。从今天起至10月11日，2026年上海植物园园艺生活季带给市民游客独特的秋日丰收场景。这场生活季的串联起于南北园区的自然景致，把观赏还有这个赏景科普、非遗手作、美食体验融为一体。游客漫步园中，于一步一景之间去拥抱自然，在园艺的烟火里感受独属于秋日的松弛与惬意哈。那秋野南瓜派对呢，是联合了上海市的农业科学院意义研究所、药食同源植物研究团队，把实验室里的育种成果搬到了城市园林当中，为市民打造了一场可看、可学、可玩、可品尝的丰收盛宴。现场还开设了童趣南瓜彩绘、秋日植物微景观手作坊，亲子游客可以拿起画笔为南瓜上色，动手打坐微缩秋日景观。同时，南瓜向日葵系列的文创产品可供选购，让游客把这份秋日记忆打包带回家。再来看，每年的9月底至10月中下旬，都约有400到600只丹顶鹤陆续南迁，抵达盐城、黄海湿地越冬。万顷围海随风摇曳，丹顶鹤翩跹起舞，一起来邂逅这片湿地独有的灵动哈。好，本期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陪伴与收听，我们下周也就是国庆节之后再会。

0: 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萨萨欢迎听。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2: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3: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4: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5: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1: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1: 唱，那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和
0: 七个。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 唱你想听的，
3: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Yeah!

总会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刚刚听到是棱镜乐队的声音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忽然发现还有一首歌跟这首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刚刚这首歌整体表达的是有一些人或早或晚总会出现，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也把最美好的节前的祝愿送给大家啊，好事儿它早早晚晚都得发生。听到大张伟，好事要发生。

0: 韩妮希林乐队带来一首歌曲。嗯，来吧，接下来时间8:45，安排一首歌，安排一首《留什么给你》。
1: 这上来就长这么高的？
0: 这个高吗？
1: 我看你
0: 试试吧。

0: 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여집니다。

0: 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五月天阿信的一首歌《一半人生》，来吧，接下来时间马上安排一首歌。
1: 这一首歌，这首歌具体行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0: 忘了是什么歌了，来吧，接下来时间安排上，你也高起来了。

0: 北京时间的9:24，刚才那一声把我自己吓一跳。我感觉佛祖来了，
1: 气氛他就来了，是吧？
0: 节日放
1: 假那不岂不是就要上天了？
0: 来了，最后一首歌，赵乃吉的一首歌《无人可及》，然后也是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
1: 是的，
0: 还是假期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啊！欢迎给各位，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十一国庆长啊长假。
1: 节后再说吧，是不是？
0: 回头再说啊，
1: 今天就这么地了
0: 啊！让我们假期回来再见了，各位，拜拜。

0: 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遗憾的是，约有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并且及时就医。
1: 你可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连续一个月睡不着觉，
2: 长期心情都是很低落的那种，不想说话，
3: 头痛、胸痛，然后浑身刺痛，记忆力就不断的减退，包括速度变慢，
1: 开心不起来。
3: 无论是什么事情，你都会哭，但是你不明白自己在哭什么。
0: 生活节奏快，

0: 重、压力大，如果任由负面情绪累积，都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抑郁症患者的孤独和绝望常常来自于外界的轻视和误解，让他们本就黑暗的生活雪上加霜。与抑郁症对抗，他们需要的是支持和鼓励，是理解与关心。
1: 我们不是矫情，我们只是生。
2: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3: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
5: 疫情况，我觉得这样的好天气可能相对来说会让大家接下来的出行更加的宜人和舒服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天气非常好，17度啊，最低气温是4度，然后风向是西北风，风势2级。然后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各位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变化。而且各位这个国庆假期会去向哪里呢？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因为好的天气才会让你的这个出行变得好，心情快乐加倍啊。在今天的深度旅行节目当中呢，将继续带大家一起来奔赴美好的旅程呢，也提前来了解一下在这个国庆假期来延边该怎么玩，有哪些值得玩的地方，当然还有就是国庆假期我们应该去哪里，哪里是你的理想目的地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就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快乐旅程。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生死

接下来就一起来打开今天的声色旅行的匣子，一起来看一看在这个国庆假期来延吉的话，你该怎么玩怎么乐呢？星期十月行国庆美食市集民宿快闪专场音乐会轮番上演，各大景区推出了主题活动与会员福利，这个国庆假期相约延吉来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共度欢乐的国庆时光。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文旅方面的活动呢，首先在今天下午就和大家见面的是礼赞祖国乐颂华章延吉市文化馆国庆管弦乐的一个专场演出。那么这次呢，文化馆也推出了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演出包含了像管弦乐啊、独唱啊、还有重唱啊、伽椰琴独赠的表演形式，具有红太阳照边疆、绵边舞曲，还有这个特色的曲目啊，也包括了像我爱你中国、英雄赞歌等红色经典，以悠扬的乐章来礼赞祖国，抒发各族群众的家国情怀。值得大家期待的就是一语百味鲜动延边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呢，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将会正式启动哈，从今天下午开始启动，一直到10月2号，在延边大学的东侧停车场，本届美食呢以明太鱼为核心，设置了全国厨师竞技明太鱼美食地图首发打卡极鲜互动，那么延边好物分享等板块，大家一定要去凑凑热闹啊。另外呢，属于我们的文化大餐就是我们的四季如歌了，从11号的到10月2号，每天晚上的6点半，在延吉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带来的这种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惠民文化演出四季如歌将会上演，每场是50分钟，带来了朝鲜族特色的民族歌舞精彩节目，展现了朝鲜族非遗文化魅力，烘托浓厚的本土民俗氛围。另外呢，流光溢彩悦动延吉文化会面演出呢，在10月1号到10月5号，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是在延吉市滨河云廊北侧区域，为大家来带来丰富的演出。演出呢以古典民谣曲风为主，那么流行啊摇滚的这种风格为辅，风格多元，雅俗共赏。游客呢可以来沿河自由穿行的同时，来驻足欣赏在河畔夜景与悠扬的月色当中所交融出来的这种文化的美感，感受延吉别具一格的假日文艺氛围。属于我们的特色，每个假期都会出现的多彩延吉魅力快闪持续进行，在10月3号到10月5号，每天晚上的7点10分，延边大学的正门有农乐舞、伽椰琴独奏、朝鲜族民谣歌曲、朝鲜族宫廷舞、长鼓舞、牙拍舞等节目也轮番上演。那么传统的民俗表演呢，走出场馆，让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来感受民俗艺术的鲜活魅力。稍后的时间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刚刚说到的是文化大餐，的景区呢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国庆期间的各种活动，各位呢一起来感受一下。

包含了一些民族的特色表演，还有这个非遗花开的实景演绎，包括像传统的一些射箭、秋千，同步推出趣味互动小游戏，而且呢晚上还会上演叫做印象延吉的实景演绎，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另外，恐龙博物馆呢将推出繁花盛世龙脉觉醒，10月1号到7号呢，在恐龙博物馆有一个叫做国庆龙脉唤醒计划，在这个龙龙岛呢，消费满9.9元就可以来领取一个纪念凭证，然后完成第一次盖章，而且在里面呢可以每天集30枚的印章，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还有小礼品送给各位啊，大家呢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还有小小驯龙师 AI 五子棋国庆限定赛，各位也要参与一下喽。另外，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呢将会推出的是国潮映秋月非遗焰火季，在10月1号到7号，延吉恐龙王国呢是表演了 APC 的迎接游客呀，小丑表演呢，暖场互动啊，乐队主力板块贯穿全场，层层递进，全抓捕玩家呢为游戏的躲避方，任务就是在塔内将会推出这样的活动，而这个活动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让大家感受一个全程还原了朝鲜族的一个婚嫁礼制，严格遵循传统的婚礼核心礼仪，就大家在这儿可以完整的感受一下，就是凑凑热闹看一下这个传统的朝鲜族的一个婚嫁礼制的一个全过程。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敦化的六顶山也推出了叫做金秋六顶家国团圆这样的活动哈，10月1号到10月3号将会推出大型的活动，比如说200台古筝齐奏《我和我的祖国》，以及非遗美食体验、箱包手工制作等等，各位呢可以去来凑凑热闹了。另外还要介绍一下，先到延边硕果迎秋2026贺龙市的金秋丰收。

季文旅推荐活动，我觉得最重要是感受一下稻花香，就是这个稻花的这种香气铺满，然后大家在稻田当中穿梭，感受一下这种游园的乐趣，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啊。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当中一起心向远方，我想去桂林。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

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最温柔的时节，红旗漫卷长空，山河日新月异，岁月静静流淌，盛世岁岁安康。时光会带走流年，却带不走刻在血脉里的家国情怀。岁月会更新风景，却留存下一代代传唱不息的红色旋律。那些穿越岁月的经典老歌，见证山河巨变，记录时代征程，也沉淀成中国人心中最深情最坚定的回响。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收听爱上不老歌国庆特别专题，不老旋律告白祖国，我是明媚。明天就是十一国庆节了，今天让我们在一首首历久弥新的红色歌声里回望来路，致敬时代，礼赞山河，用最温柔的老歌告白最滚烫的华夏。如果有一首歌能够代表华夏儿女最真挚的心声，那一定是这一首《歌唱祖国》。旋律铿锵大气，节奏昂扬。

有一首歌跨越数十载光阴，无论何时响起都会让人心生动容。它没有激昂的呐喊，只用最朴素的字句描绘山河锦绣、江河浩荡、田野春光。这是属于中国人最深沉的故土情怀，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赤诚热爱。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寸寸热土就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底气。

0: 现在是上午10:30，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9月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格式班岗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等。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响？
5: 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我们的红色老歌时光。奋斗成就岁月，初心照亮前路。从荒原拓土到山河锦绣，从艰苦求索到盛世繁华，时代在变，但中国人坚韧向上、向阳而行的姿态从未改变。经典红歌就是时代最好的见证者。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王菲，《我和我的祖国》。
6: 录音机。

如果热爱有模样，那一定是山河辽阔，烟火寻常。五千年岁月沉淀，万里山河锦绣绵长。我们生于华夏，长于盛世，目光所及皆为热土，心中所念皆为家国。接下来这首《万江》，以婉转古韵搭配时代新声，一字一句皆是山河气魄，一吟一唱尽是赤子初心。没有华丽的词藻，却道尽了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悠扬旋律当中共赏华夏山河，聆听岁月深情。万江送给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你。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7: 三句台词，
8: 演员呢？
9: 天不不，
10: 没有那么太起。
6: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1: 欢迎
12: 欢迎
6: 欢迎大家。

日，岁月无声，家国永念。那我觉得明天就是国庆节嘛，那今天又是烈士纪念日，我们有明天的美好的生活，都是因为今天我们的革命烈士在浴血奋战，然后在努力为我们的新生活做出努力和付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今天的安宁。所以大家出行期间啊，也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山河记得，人民会记得，岁月也会记得那些无数的先烈、无数的前辈们用生命换来的今天。那今天希望让我们能够更好的铭记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那我们照例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那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天气还是挺晴朗的，但是吉林省内其实当时大部分已经开始下雨了。讲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我有个南方的朋友，昨天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稍微讲了一下，就是南方的朋友过来，然后对东北的一切，就连东北的大地都感到新奇和好奇。然后昨天呢，他趁着天气还不错，还好是昨天到的，然后赶紧呢趁着天晴就去了长白山，然后他一次就看到了这个长白山的景象，还是非常的幸运的。然后他当时跟我说来到了东北之后，感觉心胸都辽阔了，站在那个长白山上，然后感觉离天特别特别的近啊。当时我就感觉说，我说啊，哇，他这个形容真的好好啊。所以呢但是今天就下雨了，今天他去漂流去了。我也不知道南方人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两天漂流，反正挺冷的天气。特意给他查了一下天气，正好有这个长白山脚下的这个工作的朋友。然后我说今天特别冷，我说不行，你们别去了。我说不行，你们就直接过来延吉吧。他说不行，来都来了，必须得去漂流。然后就去露水河漂流去了。也提醒大家啊，如果说选择这个国庆期间去长白山旅游，或者去露水河漂流呢，大家千万啊，在租雨衣的地方，或者是说您自带，除了要带雨衣，还要带雨裤，还要带鞋套啊，千万千万这些都准备好，你才能去漂流。要不然你就会像我这个朋友一样，裤腿子整精湿，然后就去喂鹿去了。他说我拖着沉重的步伐我去喂鹿了，结果那个鹿一跑还给他弄了一身的这个泥点子。但是他说整体行程是比较开心的，一会儿准备去那个二道白河附近啊，整点烤肉去吃吃。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笑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期间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也一定要关注一些天气的情况啊，千万不要在这个天气里面弄感冒了。那我们说回天气呢，今天延吉的气温如何呢？今天最高气温是1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4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2级。整体来说，今天还是偏冷的，可能是因为下雨的缘故。那不过出行的这个心情还是十分火热的，所以大家也不必过于忧心。那目前来说的话呢，还是啊下的是小雨。那正好嘛，就是到今天来给大家怎么说呢，国庆节到了，再推荐一些旅游的地点，其实我觉得已经没有意义了，大家基本该买的都买完票了。但是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如果有临时出行需求的话，其实有些地方的机票还是比较便宜的。上午的时候，那个同事姐姐在办公室里面就突然开始查出去的机票。到南昌的话好像才加上基建燃油的话好像是800多块钱。在国庆期间，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说大家如果临时有需求的话，也不妨去看一看，不要想当然的就觉得说，这个国庆期间机票特别贵。一般来说，已经到今天了，机票只会有两种可能，要么特别便宜，要么特别贵。所以临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另外呢，都知道大家马上要有一些出行的计划了，那比方说有些该回家的回家，对吧？该出去玩的出去玩，还有一些刚到延吉的朋友，那么给大家今天列了一个国庆出行的清单。我觉得大家可以照着这些东西，有的话呢那就更好了，没有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查漏补缺一下。那我真的是怎么说呢，之前我觉得我这个总结的还是蛮好的，都是非常实用的，我自己特别喜欢用的，所以来推荐给大家。那第一个呢就是托拉斯的3合1充电宝，哇，真的特别特别好用。我觉得托拉斯他们家的这个产品是我用过非常非常好的，如果说你是苹果手机的话也是非常的适配的。而且他们家好像是和那个 Papi 酱有合作和联名，就是每次在 Papi 的热烈欢迎这档栏目里面，然后每次都会看到 Papi 会送这个嘉宾充电宝。那我想除了有他自己的这个广告代言之外呢，那可能

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用。之前非常出圈非常火的就是有它那个薄薄的那个充电宝嘛，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三合一也挺好用的，就如果说你是苹果呀还是这个安卓还是华为之类的就都可以用。嗯，就是每次出门就又要带充电宝又要带数据线然后还要带充电头，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就是麻烦，有的时候甚至还要专门带一个收纳包然后去收纳这些东西。那像我自己比方说有双设备嘛，就是苹果和安卓，那这个时候就会很麻烦，就好几根线，或者是说如果说你和亲朋好友一起出行，那大家手机型号可能有的时候也不完全是一个品牌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既是充电宝也是充电器，还有加长的伸缩线，你出门直接带一个就可以搞定所有的充电的需求，而且特别的省事省空间。那首先它外在是一个充电宝，你回酒店插上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充电器，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给充电宝自身补电，那就不用担心就是说哎忘给谁充了这件事儿。另外呢就是其实我要稍微提醒一下，就是其实有很多的酒店就插座的设计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合理，那床头的话呢可能一般只有一到两个插头，那我觉得像这个妥拉斯三合一又能充充电宝又能充手机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在你的酒店它插座比较紧张的情况下，那么大家使用这种充电宝也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它的伸缩线足足有70厘米，那比方说你放到包里面这个充电是完全不用担心不够长的，怎么充都非常的顺手，你可以把充电宝放在包包里面，然后呢把这个充电线扯出来给自己的手机充电，用完之后呢还能一秒收纳。其实很多的充电宝的线大概是只有20厘米左右的，就只能放到包里面充，不然你就是或者说你就完全拎在手里，但是这样子又像一个大砖头。然后呢它有5000毫安和10000毫安两个规格，而且都是3C 认证的，高铁呀飞机呀都可以放心的带。那唯一的缺点就是稍微有一点厚有点重，但是我比较了一下其他家，就是这个问题暂时来说可能对于充电宝来说还是一个无法解决和克服的难题，那就只能等着这个制造业再往前进一步了。它在同类型的毫安里面还有同类型的功能里面，我觉得已经是功能齐全并且重量和大小我都可以接受的了，所以呢也推荐给大家，如果说大家有更好用的充电宝的话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推荐，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说我们的微博演技之声上面都可以留言和我们互动来讨论，大家有什么好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出行。另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自拍显示器，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感受，就是现在的其实很多手机的像前置摄像头没有后置摄像头那么清晰，而且前置摄像头有的时候拍起来它会感觉有一点点怪怪的，那我觉得后置的相机呢它无论是清晰度啊，就哪怕说大家后期要去 P 图的话，我也觉得说后置的那个拍出来的效果是更加好的，而且呢包括说像有一些这个景深啊然后或者调的这个焦距，其实我觉得也是后置的这个摄像头是比较好用一点的，但是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你拍后置是在屏幕里面自己是看不到的，你就只能把它自己调转过来对吧，然后呢等拍好了之后你再去看，所以这样的话呢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或者有的时候也会拍不好构图，那这个自拍神器呢就完美的解决所有的问题，强烈建议大家推荐给大家旅行时候就是需要自己拍照的时候用，或者是说有些女性朋友就是特别喜欢出片啊，男性朋友不是说男性朋友不能出片的意思，就是我只是说他们没有那么重要哈，开玩笑了，那就是有很多人在拍照的时候觉得就是自己摆出来的那个机位是比较好的，像有很多这个女生会跟男朋友发脾气，就包括说我正在露水河漂流的这个朋友，她觉得男朋友拍照实在是太难看了，但自己又看不着，那你就可以买这个自拍神器了，拍照看姿势啊看表情看动作看妆容是完全 OK 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只要插在手机的这个充电口上，它就可以磁吸在手机的背面，开机拍照就能
能看到后置摄像头里面的自己了，而且呢还不需要充电，即插即用，比我买过的很多的那种充电的后置镜头我觉得是要方便很多的，巨小巨薄，随身带着也是不占地方，也不会觉得特别的重。本来会觉得说它的屏幕会不会有一点点太小了，会有看不清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不会，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照那种小镜子的感觉，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它还有蓝牙遥控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即使你离得稍微有一点点远，你也可以自己去操控它。嗯，当然了，因为这个遥控器还是非常小的，它可能做的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就是在手里面比较隐形，不耽误大家拍照片，但是呢我的这个遥控器已经被丢的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说大家用的时候还是稍稍当心一点点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便宜的小东西也想推荐给大家，那就是磁吸帽夹。哦，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些朋友没有听说过呢？但是有些朋友是非常非常喜欢戴帽子的，所以说推荐大家一定要准备一个磁吸的帽夹，不然你拎着帽子会比较占手，放在包里面会比较占空间，那不如大家就用帽夹来夹住，挂在包上就可以解放双手了。而且呢它也不挑帽型，比方说大家这个鸭舌帽啊、草帽啊、毛线帽、贝雷帽其实都可以，甚至说你有一些像墨镜啊、丝巾啊也都可以让它来磁吸住，这样就可以完全的解放双手了。而且它特别特别的好看，你放在包上面的话呢，就是你不用的时候就会像一个小包挂一样，还是挺有意思的。嗯，而且皮质也是，嗯，我用的那个还是挺好的。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就是有人说用它夹一些帽子啊什么之类的会容易掉，但是我目前没有出现过这些情况，所以说大家还是按需考虑，或者是说大家可以稍稍选一下品牌好评啊，去看看评论区，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或者是说大家也可以选择那种多功能帽夹，那它有那个小花，就相当于说是一个夹子，然后呢旁边还可以就是放一个这个水，就挂一个水瓶啊，就是下面它有一个抽绳，你就可以用它放，比方说夏天的话你就可以用它来弄防晒的外套或者是丝巾，乃至说是一瓶水，我觉得都是非常解放双手的，很适合户外，而且特别特别的便宜。嗯，比买一个包挂要便宜特别特别的多，也就几块钱，所以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立体洗漱包，哦，这个东西是不是大家又没有听到过了？这个也是我挖到过的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我之前是有很多收纳包的，尤其是各种那种小巧精致的化妆包有一大堆，都很适合外出携带。但是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化妆包，好像那种主播，对，它的卖点就是它能直接立在桌子上，就你用的时候往下一翻就一目了然了。它有点像那种，就大家用过那种多功能笔筒嘛，就我的语言有点单薄，就是有那种像好几个可以插的那种啊笔筒，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就一目了然的就能看到这个里面所有的东西。嗯，相当于说它展开之后是立在那个洗手台上的，我们传统的化妆包不就是一整个大格子，然后在那个上面，嗯，大家要如果出去要用的话就要翻翻翻翻翻翻翻，那这样的话呢你是它是直接竖起来的，所以说你打开往下一看，那就不用摆的洗手台到处都是了，方便拿取，然后又干净卫生。那如果说你旅途中可能要换好几次的酒店，有了它就不用那么频繁的去把这些东西来摊出来，那等走的时候又还要再一点点的往回收，那就相当于说你有了一个移动的洗漱台。而且呢它是防水的材质，放到洗漱台上也不用担心会被打湿，收纳起来呢可能就比就跟成年男性的这个巴掌要比它稍微大一点点吧，就所以说呢行李箱你随便找一个空位一塞就行了。我是个人觉得它比我正常的那种化妆包是要省地方的，我有的时候会带很多的化妆品出门，要出片的时候，那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挺省地方的，而且容量也是还不错。如果说你要在里面带一些比方说像洗漱用品呀、牙膏牙刷呀、洗面奶啊、卸妆的这些东西，或者是说男性朋友会带刮胡刀呀，对吧，那它其实是都可以放下的，不过还是要注意不要放的太多了，不然下面呢会容易拉不上。其实除了当洗漱包呢还可以当化妆刷包，里面有很多那种固定
定的插袋。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出门困扰就是刷子找不着，对吧？那这个用来装化妆刷还是非常非常好用的，而且你打开就像那种笔筒一样，价格非常便宜，无奖竞猜啊，三秒钟，三二一，来猜猜多少钱？14块钱，怎么样？是不是很会买？在这里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哇，更像一个主播了。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啊，这个东西叫立式洗漱包，大家直接去网上随便挑一个你喜欢的颜色、喜欢的店家买就行，我没有固定推荐的品牌，14块钱，大家买来试一试吧。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一样的困扰，就是外出旅行的时候很疲惫，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一些光线的问题，或者是说因为一些入睡场景的问题呢，就会睡不着觉。那么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微重力深睡帽啊，他们家的这个品牌叫 MDOG， 对，那失眠星人出差肯定是少不了眼罩的吧？我觉得，包括说有一些出去旅行的朋友是一定要戴眼罩出门的，那这次不想推荐一个眼罩，而是推荐一个微重力眼罩睡帽。我觉得它是比眼罩好使的，对，我觉得它相比眼罩对我来说是入睡更快，而且睡眠是更加踏实的。那之前呢，其实就有刷到过类似的视频，具体的研究的原理我不太知道，但是呢，就其实你用稍微有一点点重量的衣服，你去包裹住头和眼睛，其实会让你睡得更加安稳的。那这个好像是有一个小小的研究，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啊，但是我说错了的话就大家去找一找，就大概意思呢就是说你给身体一点点的重量，然后就会让人有放松和缓解焦虑的这种作用。就 Be Like 说你的睡觉的时候盖一个厚棉被，我就是特别喜欢盖厚棉被的，轻飘飘的被子我就盖着就睡不踏实，有点类似于一个原理。那这个睡帽呢也是这样的，它是重力眼罩加帽子2合1，就可以包裹住你的眼睛还有头部，既能遮光又能舒展和放松身体。那不是所有的睡帽都是非常好用的，只有这个 MDOG 这家的我觉得是戴着最舒服的，而且它尺寸非常的大，后面还有松紧带，你就不会觉得孤脑袋。头围的大小也是根据这个来调整的嘛，贴合度就是比较好的，翻身睡也不会说哎它就不小心就掉了。而且它的这个眼罩区域的重力，它其实不像很多的那种重力眼罩存在感那么强，有一些重量的带重量的眼罩大家有没有用过，就是你用起来那个地方会沙沙作响，就反而会影响睡眠，但是它就不会啊。两边都可以带，一面是绒面的，一面是光面的，那大家在每一个季节你都可以去使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产品。那折叠之后呢，也是就比普通的眼罩要稍微大一点点，随身塞进包里，不仅晚上睡觉可以用，那你在高铁上在飞机上也都可以用，所以出差真的是或者是出去旅行的时候，你随时随地能大睡一觉真的是特别的重要，也推荐大家来买这个。那么最后呢，来给大家来推荐最后一样东西，就是一个支架。对，有一些人是不是很喜欢那种 solo trip， 就是自己出去玩，带一个三脚架，我觉得会比让别人拍，产出是更加稳定的。之前因为我的朋友有一个胶片相机，但是呢没有办法自己拍照，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留影的需求，然后就找这个随机的路人去拍摄，但是这个质量还是参差不齐的。不可否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光，但是成片的效果确实是不尽人意。那么就来给大家推荐这个支架啊，它是幽兰子的。这个幽兰子呢，它不需要你用手掰开，你直接落地，它啪一下就弹开了。比方说你有美甲也不用担心，或者是说你如果有不太结实的穿戴甲的话也不用担心，对，所以还是非常好用的。它是四角支撑，相比三角来说的话呢是不容易倾倒，而且拉出来的高度也是非常好的，最高可以达到1.5米。那大部分的场景我认为都是够用的。它的支架呢是双面磁吸的，相比那种单面磁吸的我觉得功能要更加齐全一点，而且呢对自己的手机保护也是更加好的，用它就可以正面去吸手机，然后背面呢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呢可以吸一个补光灯，或者是吸一个我刚才推荐的那个可以在后置上面啊就是使用的这个小屏幕都是可以的。那在室内光线不好的地方大家也可以美美的出片，而且支架的角度也是能随意调节的，比很多落地的
支架调节的角度要更加的多。那他的生活吧，那我觉得每年或者是什么时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那么几个你事后回忆起来还会觉得很开心或者是很值得纪念的时刻，那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也希望这个国庆节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旅行，当然旅行之余大家也不要忘了注意大家的身心健康，还有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在旅途上面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重庆的这位朋友，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哦，喂，您好。
1: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遇到一个事了，然后想跟你请教请教。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请教不敢当，咱们就是聊聊天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姑娘现在大三，
0: 嗯，
1: 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就两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哦啊，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1: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都去了，哎呀哈。
1: 啊。
0: 啊，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1: 是的，然后呢？
0: 嗯，
1: 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是刚开始的告诉过我，我知道，
0: 嗯，
1: 后来就辞了职了，
0: 嗯，
1: 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0: 嗯，为啥要辞职呢？
1: 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他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他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
0: 是。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啊？
1: 哎。
0: 那你就不好说了啊。嗯。那咋整啊？他俩都没钱。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
0: 嗯。
1: 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
0: 嗯，
1: 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
0: 嗯，
1: 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
0: 嗯，
1: 然后他可能是靠自己接单儿，
0: 嗯。你想问什么？
1: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0: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上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这，所以说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是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只能就是咱们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埋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剩下、
1: 这个、都说了，
0: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你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嗯，咱们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猴，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总有千不都有可能打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他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
1: 嗯，
0: 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0: 对呀、
1: 啊，
0: 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臭不要脸的，你跟人出去住去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 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
1: 啊，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对着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张总讲，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至于说他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就敢说没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嘞，哎。

0: 一般的来讲，这小姑娘还敢，就是你在外边嘚瑟处对象，或者说嘚瑟的跟小男朋友同居去了，这离家远，这个家长可能也管不了。但是管不了，你敢跟我说、啊？这个咱们这因为咱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和还有快手前很多观众朋友都在，真的你想是不是？那敢说这事，第一个他妈很有可能删他，要不删的话，爹妈指定就去了。我啥时候给你整老实，啥时候拉倒。但是呢，像这个家庭呢，他们家可能人家孩子自己做主就惯了，人家是从小就自己我想干啥就干啥，你别管我，我告诉你一声属于通知，那你也不能说人家家庭就肯定不对，是不是？因为孩子自主性非常强嘛，是吧？好的，来迎接三号线的珠海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涛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个外孙女是从小一直带到大，但是呢，珠海有这个，就是他不像那个别的地方，他珠海上了高中他就要住校。
0: 嗯。
1: 今天呢，就是外孙女就是所有的录取通知书什么都到了，他分的床位，他是把门口的。
0: 啊。
1: 我就觉得，但是孩子没怎么样，我觉得把门口。是不是到晚上回到寝室啦，大家不关门啦，他在门口他就得总去关门，
0: 那
1: 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0: 那才能影响什么心情？这玩意儿你家孩子不是籽包籽裹的，那就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那能咋的？你这都是可以挂帘可以装修的，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0: 这个孩子啊，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事你为啥要参与集体生活？就是让他比较早的接触这些难题，然后他在通过这些难题当中，通过解决这些难题、适应这些难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成熟，对吧？然后呢，他住过校，别人等上大学前，别人都没住过校。那你家孩子上大学就当班长，哎，那多厉害，是不是啊？对吧？你没经过这事，你就不知道咋处理寝室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觉得呢，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再有一个呢，我听您说话呢，您是咱东北人是吧？那个啊，长春人，他那个南方那个天气啊，和咱们长春不一样。那个门口那个风啊，没那么大，不像咱们这个一开门，呼家一股大凉风，尤其冬天进来的啊，那地方你想，那地方无冬立夏都能吃大排档，
1: 那是
0: 都能吃大排档，他根本没风啊，对不对？我上那头去，我就羡慕人这一点，那个是在外边支个摊儿，就能连炒带炸的都能干。咱们这头冬天冻梆硬，秋天一下沙子，冬天刮大风树叶子，他就整不了，只有三伏天那几天能那么干。
1: 是，
0: 所以说人那头好生活呢，就是没有风，所以说开门无所谓的事，别想那么多啊。而且寝室里都有空调，不像咱们这头。
1: 哎，对，有空调。
0: 是不是？别想那么多，让他早一点的去接触这些事儿，早一点的成长啊、哦，应该的。
1: 对，我也是，觉得也挺开心。但是就觉得在门口，人家回来晚了啥的，那个门有的不关了、我觉得哎呀，他一回起来关门，怕影响他睡觉。
0: 没有，哎，告诉他，实在不行，安个就是上那个
1: 门工的
0: 上网上花2块钱就能买门工，都包邮到家的，然后就订上就完事啊。好了啊。
1: 对，那行，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拜拜。
0: 哎，好嘞，哎。就是这样啊，这个奶奶的这个心情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什么叫一手带大？那不是带大了吗？你不是没说的带了十几年，他没长大吗？他带大了，他就要他有那么大，他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他就是要去处理嘛，是不是？很正常啦。而且孩子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啊，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孩子成长的越快啊，孩子成长越快啊。啊，我记得那个我记得那个咱们看那个国外是那个看视频吧，这得是当年还没有手机视频呢，就看网上的视频呢，看那个俄罗斯那头那个小孩儿。那小孩那个大冬天的俄罗斯那头比咱们冷，大冬天的往身上浇凉水，唰浇一盆，那属于就像一个考验似的，必须浇。浇完之后感冒完了之后，哎，感冒好了，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身体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他的身体就更强壮了啊，更能够适应这种激动的激烈的变化了，这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啊。听了。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配面这些东西。
1: 啊，和面。
0: 配面啊，对对对，就是调面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吧，到这个店里头吧，那个老板说这一个月吧，就说得给4000块钱，供吃供住，供两顿饭顶上一天，晚上不供，就这么讲的。
1: 嗯。
0: 也签了一个合同，签了一个合同，他也没太仔细瞅。
1: 嗯。
0: 没太仔细瞅吧，干了几天以后，也就10天8天的吧。
1: 嗯。
0: 他就说的挺累的，妈呀，我有点累的。
1: 嗯。
0: 累的完，他就有点不想干了，不想干完，老板就说的了。这是当时我不跟你签合同说了吗？如果你要干不到一年的话，不满一年，我就给你按70%开。孩子一听，寻思说的，你说这干几天了，那70%开的话，说的这不就差挺多钱吗？饺子。
1: 嗯。
0: 完，他说那我再坚持，他就跟我自己说，他就回来就跟我聊这个事儿了。完了，他说的，完我再坚持坚持吧。完，他就坚持干了。
1: 干多长？现在干多长时间了？几个月了？
0: 干能有20多天。
1: 我才20多天啊。
0: 嗯，20多天呢。今天这不是我今天问问他，我说累不累？他说那挺累。
1: 嗯。
0: 说我没干过啥活，挺累，挺累。完了，他说的，嗯，我说的，你干这活啥的，你自己能不能坚持啥的？这要是正常来说吧，嗯，你说他得干满一年才给，就比如说开全，就是他讲那个4000块钱一个月。
1: 嗯。
0: 如果不到一年吧，他就干开70%那么开。
1: 嗯。
0: 但是我认为我自己认为我就心寻思吧，我想让孩子不干，我想这么说了。
1: 嗯。
0: 但是呢，我给他找不着相当的工作，我也没办法，就说的孩子你别干了啥的了。你说万一要回家了一待，就像上次似的，头些日子2-3个月，
1: 嗯，
0: 一直也找不着活。完现在这个呢，他说我也能对我坚持，但是说的，就干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也没底。我现在就卡到这儿了，我就心寻思。他问我说：“妈，那要不然你说咋整呢？你说我干还是不干呢？
1: 嗯，
0: 要是正常我来说，我真想说不干了。我就寻思，老师你帮我说，看给我出出主意。
1: 你上班不？
0: 这个事儿，
1: 你上班不？
0: 我不上班。
1: 是不你不上班？我一听你说这话，就是个不上班的人呢。你家老爷们上班不？
0: 我们家就自己干点个体。
1: 是不是瞅着不像说是那啥给别人打工呀？那要不你叫孩子跟你一起做买卖就得了呗。”
0: 你自己家这个不想要在农村就是干自己原来干这个活的，
1: 那你看还心疼，完了还这么的那么的，咱这么讲，就他这个专业，他这个专业毕业了，那么你说一月能挣4000块钱，可能性都不算太大，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他一定是很累的一个工作。你想一下，如果说不累他的工作，一个月招一月3000块钱，招大学生，尤其大专的，还是不有的是吗？你以为就你们家孩子，
0: 嗯、
1: 就你家孩子吧，是不是？
0: 嗯，对。
1: 所以说我倒是挺担心，说这个老板这个合同里有问题，找个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倒是有必要，但是才干个10天8天又不干了，所以说那你还是让他做买卖吧，做买卖自己说了算，对不对？那也不是个做什么，就我一听就不是个上班的人呢。你想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到最后肯定是在这块干一段时间不乐干了，那么地吧，不干了，不拉回家待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做生意，做生意自己说了算。我乐早起早起，乐晚睡就晚睡，对吧？你这不这个、
0: 嗯、
1: 这个你说是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个我跟俩说，我别跟你说糊涂了。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合同。他签这个合同，我有点怀疑，这个老板好像里头有点钩子，是吧？你叫他找一个、
0: 啊、
1: 找一个明白人，找一个明白人呐、啊，或者是律师啊，或者是谁呀、啊，给看看这个合同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到最后很有可能他就是挣2800，其实这个公司也就是2800招的人，4000块钱纯粹糊弄人，啊。
0: 对，我也是这么想，有点这意思，我也感觉怕是。
1: 所以说我就是，你就按4000块钱，按2800挣吧，听不听着？你就找第一个，你先找一个那个明白人，给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这第一步听着打针的，我这头能打针，你去那也行啊，你也做不到。
0: 问了我们这镇里边小，他不招我。
1: 你不招人家招也不用你，哎呀不招，你还看不起镇里呢，你镇里那镇里那玩意儿也不是谁都能进去的，听不听着？所以说你别寻思，而且我跟你说，护理也老累挺了，护理是个特别累的活啊。
0: 是，也知道说的这一点啥的，护理这方面知道累啥的，就是寻思跟他有相关的专业啥，一直干这个，不是说以后。能上个班啥的，就属于稳定下来，不像说干这别。

0: 别的工作啥的，
1: 而且我告诉你，而且我真还告诉你，
0: 没有保障，
1: 护理还真就挣不上4000呢，得所有加班都加到一块儿，能到3700都不错。刚毕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2500块钱，就那样啊。
0: 嗯，
1: 所以说，那你那4000哪来？4000一个是很有可能挣不到4000，第二个很有可能就说的是累出来的，那就这么回事啊。我说没说明白啊？因为我觉得葫芦娃肚子呢，咋唠的啊？说明白了没有？
0: 嗯，说明白了，但是这不孩子也问我一嘴，他就说的妈，要不然问问我说的，你说我干还是不干？
1: 不是我让你，我让你那俩事儿看明白了吧？对不对？第一个，
0: 嗯，
1: 第一个先去看合同啊，找个律师啊，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你和你姑娘，我估计都看不明白啊。以后告诉孩子在外边签合同，千万小心啊！你那是一个经济行为啊，
0: 嗯，
1: 闹笑闹戏呢，那可不行啊啊！
0: 这事本来我也跟他说，他签完合同这么说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仔没仔细看？他说我倒没一个字一个字仔细看的，就这么说。
1: 那能行吗？
0: 然后我说，就知道这一点啥，这孩子吧也没太接触过外界，这不是毕业以后不是那么太强，就属于对外界就像特别就属于陌生，
1: 那你让他多在外边待一会儿吧，受骗多了就少受骗了，受骗是多了就不上当了啊，只要孩子不傻。
0: 那我是不是也不应该说的你别干了啥的了？
1: 他要不乐干就不干，他那啥的话你别给拿主意就得了啊。
0: 嗯
1: 嗯，你这听着没有？
0: 嗯，行。
1: 然后也告诉孩子别签那个长期合同，因为你可能以后有机会到哪个医院，哪怕私立医院，长春也多，上哪个私立医院去应聘去，你这头签了长期合同，你又不合适吗？啊？
0: 啊，那行，那不知道那合同啥在人手里的话，那
1: 他自己手里得有一份儿，他自己手里一定会有一份儿啊。
0: 啊。
1: 哎。
0: 嗯呐。
1: 好了，再见。
0: 那行、
1: 哎，
0: 那好了，谢谢。
1: 哎。就是这个情况吧，他家这个情况就适合做生意，就他家孩子，就他也没咋上过班，那个他爱人也没咋上过班，所以说他家孩子也不知道到底上班需要怎么兼职或怎么样的，没有这方面教育，这并不一定说这就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人有的就适合上班的，有的就适合做买卖的，就这么回事吗？干个10天8天的就觉得累挺了啊，觉得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了，那不扯你们。那玩意儿不是你自己，这就指他吃饭呢，你想活累挺吃不上饭呢。好，我们继续来看啊，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挽留问说：中小老师大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好找活吗？财务管理专业，就是说在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是吧？那这个活你要说好找就特别好找，你要说不好找也是特别不好找，就这么回事啊。小米说的没太理解，什么叫大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呢？财务管理专业已经细化的这么明确了，只能是大学的财务管理，管中学不行吗？哎妈，这孩子打岔真有一套。他的意思我估计就是说，他家孩子在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然后不知道以后怎么找活。我跟您说，财务这个事儿特别好找也特别不好找，就这么回事儿。那你就说呢，正好赶上了他们有这么个单位就需要这么一个人，你去人家也要小白就可以，要不然的话人家要有3年工作经验，有5年工作经验，有什么什么会计证，有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会计师证，或者什么什么这个证那证，你肯定你孩子拿不出来呀，那就特别不好找呗，对不对？

什么这事儿都不太了解的话，我建议您就是鼓励孩子自己去找，因为明显你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鼓励孩子自己努力，自己去找，因为他的机会比你想象的要多啊。然后呢，别怕挫折，别怕挫折，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终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啊。

我记得咱们有一个老听众，好多好多年的老听众，他就是那啥嘛，他就是一直想，他是在工厂，在工厂啊，就是按说就是生产线上工作的啊，现在已经当拉长了啊。但是他的最大的想法啊，最大的想法就是他想去自己攒了一些钱嘛，那个小女孩啊，自己攒了一些钱，然后想去学那个财务，想去学财会。我问他为啥想学财会，他就认为，他说我觉得财会这块好啊。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就是看你们自己厂那个财会那个工作挺好的，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不用动手啊。他说是那么回事，因为他很小就进厂了，社会关系也比较单纯，他没见过更多的社会的专业，所以说他就觉得财会，他应该是看他们那个财务部的人，觉得他那活我也能干，但是呢，就是我没有证，我干不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说你考一个证，然后你学完了之后。你考个证，然后你学完了之后了，你就能够一定能当上会计，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会计专业差不多是大学里面特别好开的专业，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就像我们学中文也是一样的，是大学里边特别好开的专业，就是他不用做实验，他那个成本比较低，对不对？你学画画，你得。整那些颜料，整老师啊，得整一些那个石膏啥的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是吧？还得领出去写生去，但费用就很高。等那个理科更晚啊，理科你像我们的光学实验室，我们那个全国，我们长春理工有一个全国重点的光学实验室，他那实验材料、那实验设备写贵写贵的，所以说他开那个专业他成本就高。等会计和这个中文，像这种专业，中文比会计还能低点，会计你还有点电脑啥的，让孩子们上机去做那个财的什么财务电算化那些玩意儿。你像我中文就看书就行了啊，那就老师做点课件就完事了，所以说成本很低。这样的话，好像那个会计有几个能说一干好几十年的，能干好几十年的老会计，那在单位那都是祖宗啊，非常非常少啊。

0: 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正好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哪位朋友的留言吧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求匿名啊，也那就是不说你名呗。说这个我呀很胖，想减肥，但是呢，我总觉得我没吃着啥呢，真的是一直有这个心理在作怪。天下有那么多美食，人生那么短，很馋，怎么办呢？训训我呗。啊，我先说，你馋就馋呗，你吃那么多干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我家老人啊，我姥爷啊，那时候都很大岁数了，那一瞅我炫的很了啊，一瞅我炫的很了，马上就说一句啊，叫君子吃略尝之味，小人吃撑死不足。虽然那时候天天大饼子就闲的嘎的，也那么说过啊，这跟君子和小人都没啥关系，但是也那么说，就是说你馋美食可以，那你尝尝就得了呗，你吃那么多你可不胖。那不就是饕餮吗？那不就是贪得无厌吗？对吧？

所以说你可以吃美食，可以吃美食，控制量呗，对吧？你说好吃，肘子好吃，吃两片得了呗，你非得干仨肘子，那能不胖？对吧？那你胖你就得认呢，你胖你就得认呢，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说以后呢，就是你要爱吃可以，爱吃可以。比方说，蛋糕好吃，蛋糕好吃，切一半吃一块就得了，尝尝，知道很好。很享受就可以了，不要非得是把胃撑起来啊！吃个蛋糕得把胃撑起来，撑的肚子得舔出去，要不就算不足，那不就叫撑死不足吗？对吧？那这是人家说有一个，我记得我在好久好久以前，就是在我念书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反正是老那啥了，老腐朽的一本书，叫《世界时装之愿》。哎，看过这本书的给我扣个一，来来来。对吧？给我扣个一，我就记得那时候我看过一个比较震惊的，说他们那个模特啊，超模馋了啊，超模馋了，他们馋啥？馋汉堡啊，这那外国人没啥好吃的。就馋汉堡了，馋汉堡了。说五个女孩啊，五个女孩平分了一个汉堡，然后大快朵颐，吃的非常开心。所以说，这就是你要享受，那就是又想多吃好吃的，又想吃好吃的，那你就要控制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还是一个取向的问题。就比方说，你心里就总寻思，那有那么多好吃的，我都没吃着呢，我就吃点呗，是不是？你就得有想法。那你咋不想想，那有那么多好穿的，穿上之后，那家伙特别特别漂亮的衣服，你都塞不进去呢？你想一想，是不是？那天底下多些好看的衣服啊！你无论你上某宝。你上某东，你上某多多，那各种各样的好衣服，那你一穿，你完了上完快手，你看快手上带衣服那些人瘦的，哎呦我天哪，但人穿上真好看呢，你就得穿加肥加大的宽松版的，那玩意儿说确实也不磕碜，但是你就是有很多是不是？有很多瘦的你就穿不了，或者说最起码正常码的你都穿不了。那么多好衣服你穿不了，你咋不寻思努努力呢？光奔吃啊！这不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追求有问题吗？对吧？这孩子可能上辈子没吃着啥。所以说呢，就是第一量的问题，第二呢方向的问题。你方向往那个方向去，它一定是这样的啊。欢迎大家来看一下你米姐啊，你米姐鼓励你啊，你米姐怎么说的啊？你米姐说享福的时候啊，不要老有愧疚感，你也没有多少福可享，对不对？花钱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本来也没多少钱可花呀，长胖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你本来也没少吃一口，玩手机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你本来也没啥钱出去玩去，只能待在家里刷手机，对吧？咱就有啥说啥吧，愧疚啥呀，该吃吃该喝喝，咱胖点镇宅，对吧？啊，自己高兴就好，别人说你胖那是他们没有审美，穿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吃的好那才是满足自己。哎呀，完上层次了，完了上层次了，确实咱没有必要愧疚啊，就是胖也好瘦也好都没有必要愧疚，是吧？好像咱们能花多少钱能吃多少好东西，能有多少福似的，是吧？

这个我就是刚才忽然想起我姥爷那句话来了，我还能记得他老人家当年的时候说的那个农村老头啊，有二年私塾的那个水平啊，上过二年私塾。君子吃料长之味啊，就是那个略长之味嘛，他们不念略，念料啊。啊，就有点像那个少帅里那张大帅那个料长之味啊，小人吃参差不足啊，哎呀，也不知道老人家在哪儿学的，我估计书上没这句话，应该是他那个年代，他那个年代呀、啊，这个教化百姓的大多数都是评书。说书的和那个拉琴弹那个三弦子说大鼓书的这些人啊，讲这个做人的道理啊，人生的道理里头是说的这些东西啊。然后这里的君子和小人呢，也不是说好人和坏人，这个君子指的是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所谓的社会的大人物，小人呢是属于这个就是穿长衫的和穿短衫的啊。小然1316说的啊，这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小然1316说的，再说一遍我给记下来啊。啊，这个好，这个容易，就是君子吃啊略尝之味啊，略尝略略尝一下，知道位置就可以，知道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叫略尝之味啊。小人吃撑死不足啊，撑死不足啊。

0: 们继续看啊。这个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说的，往多了吃也容易吃伤了，吃伤了下次哪还能吃得下，那是你胃口不好，那是你脾胃不和。我跟你说，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存在吃伤了这一说，你是吃冷的吃热的啊，吃肥腻的还是吃那个大白菜呀，没那说的，说我吃伤了，怎么可能，就没有伤食的时候。等那个到岁数大了，渐渐的开始肠胃真的就是你吃多了之后烧心，是吧啊？就吃多了烧心，完了有时候真是积食啊，是容易积食，吃多了容易积食，吃积食了之后它不消化呀，真不走的那是真难受啊。但年轻前那是没有吃伤的时候，怎么可能吃还能吃伤喽？铁杆小米说，反正我吃零食不占吃主食的地方啊。对，我记得有一个人上那个上医院去跟大夫说，说我一天就吃四个饺子，你说我咋还能胖这样呢？大夫说不可能。大夫说不可能，你早上起来之后你拿个笔你记，你吃嘴里啥你都记下来，你看吃四个饺子吗？那确实是不可能的啊！小米确实有个劲儿，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在一起吃饭，大家都吃撑着了啊，都吃撑着了。人小米吃完饭之后还能嗑瓜子儿，还能嗑瓜子儿，还能吃零食，啥都能干，哎啊，还能吃很长时间，那是个本事。他说他吃零食不占主食地上。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望继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0: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0: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2: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3: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4: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5: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7: 我们采取10公里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9: 力争到15%，
10: 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1: 3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支撑3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
13: 现在安装的这个智能快递柜方便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4: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15: 干预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5: 今天是第20届
16: 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7: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2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1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7: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5: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

0: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4: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3: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
0: 后援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几个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你知道我最爱
2: 就算一个人我只怕一个人听哈。你都唔知道佢哋讲嘅嘢言语枯萎，我都唔知从咩时候开始变得了别人。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49至2026，山河辽阔，国泰昌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红旗漫卷，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
2: 千万别走北边，因为那边是股背道，松林稠密，歹人不少。毕业镇远点头。此贼姓什么呀？哎呀，您要问这贼他姓什么？哎，说句实话，我呀都不愿意说。我姓张，我叫张顺。您也到北门打听樵夫张顺，没有不知道呢。那也赶巧了，这贼呀也姓张，外号人称海底捞月，手下有20多人，就在山上接待。就在这断道劫财，巡海苍罗避震远。听得知，那看了看张顺，

张春阳，此事若是有人，把此贼给除了，又当如何？”张顺一听，如果有人把这贼寇捉住，送到了府衙，知府上堂一问，只要是这贼，绝会有赏。既然如此，那时必要的话，也叫你堂上治罪，还是跟他打一面的官司。这乔夫一听，不用啊，谁要捉住贼寇，府台大人就赏谁。您只要把他拿住了，那就算您呢给这一带除了害，当地的父老乡亲都得感谢您。天下人管天下事，路不平就得有人铲，带我全家到那里看上一看。知府做官，我说老爷子，您到张家屯那人人全认识我，您跟人这么一扫去不拿住。毕振远说了一声好，当时爷三个一直往正西，来到二龙口，走北道，正走到中间，就听到树林子里边一棒铜锣响亮，紧跟着吱吱吱，铃铃铃铃铃铃，锣声这么一响，毕振远呢假作不知，忽然正西有人说话：“哎，那老头啊，你在小车啊，别往前走了。”毕振远也不停车，仍往前走。我说：“你这老头儿，难道也说你的耳朵让雷震了不成？你怎么不停住？”毕振远这才站住，毕莲也坐在车上。毕振远一看，就见对面的来人平顶身高有八尺左右，胸前平，背膀宽，精神饱满，面若淡金，两道半截的眉毛，俩大三角眼，蒜头的鼻子，翻鼻孔，大嘴叉，大耳相衬，花布手巾缠头，前后搓打拱手，拦不着靠袄，拦不着底儿，登山用的鞋，青袜子，花里不打着裹腿，青超包扎腰，右手提着一口鬼头刀。毕振远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他，拦我这去路所为何故？那个人嘿嘿一笑，我说你是干什么呢？毕振远瞧了瞧，我们赶奔西川投亲，由打此处经过，你们是干什么的？你要问呢？这是二龙口，放在正道你不走，你偏走背道，你是不是要找倒霉呀？毕振远一声冷哼，这背道难道也说找？可是你拿不走。李玉一听，我怎么拿不走？毕振远看着有人不给，那谁不给呀？谁不给？就是他不给。毕振远把手中双掌一挥，也顺顺当当的放下买路之财。不过我看你这老头好像是善财难舍，那今天说不了讲不起，我要给你赎出皮子。毕振远一声冷哼，心想这个小子一看也有不了多大的本事。毕振远微寒一笑，你拿刀砍我，如果要是砍着我，就算砍着点衣服或者伤了根头发，这所有的金银就全归你了。你听见没有？把这李月气的，老家伙你还真挺狂，你可站好了啊，我可要动手了。就见李玉把手中的鬼头刀举起来，搂头就砍。毕振远呢往后一倒步，飞起了一腿，正踢在李玉的脉门上，这鬼头刀就飞了。李玉一见不好，心说妈的妈，我的老了，哎呀，这老家伙真挺厉害。转身刚要走，

远，横着一百灵腿。当时这个吭哧性来了个狗吃屎，郝玄把门牙给摘掉了。当时闭着眼过去，宁胳膊就把他捆上。别再话说话了，我说爹呀，咱们把他炖了得了。这是行话，就是拿刀把他杀了，把李月吓了。郝玄没拉了，心里想完了完了，没成想今儿个我刚一下山，想做笔买卖，我说碰见个老头，这老头好对付，没成想这老头这武艺高强，倒霉也真倒霉。别再花瞧了瞧李玉，你家姑奶奶不要你的命，不过得给你留点记号。说完了以后，猫腰捡起了李玉的刀，左手一提的耳朵，把左边的耳朵给拉下一个来，把李玉疼得嗷嗷直喊，哎呀他妈呀，这回把我开给破了相了。现在李玉一听刚才毕振远说的话，说把他给炖了，就知道这准是江湖人。再一看这小姐长得五大三粗，面如黑漆，心想见这位小姐，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

您既然说出行话，阁下这必有名姓，您快报出名姓。毕振远一声冷哼，你也不必问我的名姓，你是当头的吗？李玉一听，我呀是二头。毕振远说，你们的总腕是何人？我们的总腕姓张，叫张茂，人送绰号海底捞月。毕振远点了点头，你把张茂叫下山来，我跟他有话要讲。这毕振远正和李玉说话，有打旁边蹭又穿过小子来。我说这老头儿，你现在把我家李寨主给伤，那今天我和你拼了。就见这小子手使一对单鞭，晃单鞭直奔毕振远。毕振远看了看，好，你也是无名的小辈，要和我动了手，你也配？你姓字名谁？刚才让你给抓住那个，那是我兄弟，我是他哥哥，我姓李，我叫李主。哦，你叫李主，老家伙，你是周边。这边挂定风声，直奔毕振远。毕振远身形一转，这李主都没看清楚毕振远是怎么闪的，就叫身背后被人戳了一下鞭肚，啪！毕振远用点穴之法就把李主给点住了。老侠可微寒一阵了，干什么？把李主疼得嗷嗷直叫。就在此时，两边的呼哨连声响亮，功夫不能甚大，东西来了三四十名这喽啰兵，手里边各拿明晃晃的刀枪，往这边就过来了。毕连一看他们来了，便将李玉提到小车的旁边。毕振远看了看，哈哈哈哈，你们姐弟两个把兵阵准备好了，咱们一块儿与他们决一胜负。说完了以后，猫腰捡起这口鬼头刀，上面的血迹还没干，瞧了瞧李玉，也看了看李主，你们的大头到了，你也指给我，我自有法的对付于他。我告诉你啊，你也跑不了，像你们这些无名的小辈也敢问我的名姓，你也配？就在此时，有打西边飞来了一人，就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细条条的身材，往上一看，煞白的脸面，半截的眉毛，大魂眼，蒜头的鼻子，小嘴叉，小元宝的耳朵，头戴青布紫巾，青布衬衣靠袄，青布底衣，洒鞋蓝袜子，蓝超包扎腰，浑身上下紧沉利落，掌中一条勾镰枪，双手提枪来至现金，高声断喝，对面老儿报通名姓。毕振远看了看，小辈，你先报通名姓，好在你家爷爷面前刀下做鬼。就在此时，那旁边毕赛花说了，我说爹呀，你看他们人多，一招可别让。毕振远一笑，姑娘，你也看着这俩贼，别叫他们跑了。毕赛花说了，爹，你就放心吧，这俩人哪个也跑不了。毕赛花抱着手中巨齿飞镰刀，这看着这两个贼。毕振远又问，你叫何名？来得呵呵呵一阵冷笑，我姓李，名豹。

江湖贺号连三枪，来呀，上前动手。说完了，前把一立，后把一扬，这枪啊翻心就刺，问老头前心就扎坏了。毕振远一看，他这有意来着，这枪刷起了道了，连忙往旁边一闪，进步就是一刀。李豹抽身再躲，那哪来得及呀？你也想巡海苍鲁往毕振远，老头子刀法出众，这李豹都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就听扑哧一声，人头落地。这群贼一个个胆战心惊，按说这个主不好惹，看起来今天要倒霉。李豹全完了，他都不行，我们更白给，像你我这样的过去了，白白送死。旁边又窜过来一个老贼，你把我上庭来。毕振远看了，非得我见了你们为首的，我才能说出真名实姓，跟你们这些无名小卒不配说出我的名姓。那个人也说，喊了，您别忙，我给我家大寨主前去送信。闭着眼说，好嘞，等他到了我再通名报姓，你们哪个活腻歪了，愿意认母投胎，只管进前来。还真有不怕死，又有一个人那窜过来，就见这个主平顶身高不到七尺，长得五短身材，面皮微黑，两道剑眉，小鼻子小眼儿，俩锥子把着耳朵，大耳山峰，紫花布的手帕缠头，穿着紫花布的裤褂，鱼鳞的洒鞋，青布的袜子，蓝布的裹腿，掌着一口鱼尾刀，嘴里边还喊呢，老家伙，问了你半天，你到底叫什么名？毕老侠客一声冷哼，哈哈哈哈，问我叫什么名？你家大寨主不来，我不会报名。无名的鼠辈，你既然过来要找死，那我呀就成全你。不过我刀下不死无名之辈。一笑，我做更名利不改姓，家乡住址我可以告诉你。我住在吴江口正西韩县南门外吴峰山兰家寨。毕振远点了点头。我说，兰杰呀，我来问你，兰氏五杰你可认识？这兰杰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毕振远，要说那兰氏五杰，那是我家员外爷，我焉有不认识的。毕振远说了一声好，那我看在你家员外爷份上，饶你不死，必将把你生擒活拿。兰杰气坏了，好啊，我这非杀你这个无名氏不可，说着话这举刀就砍。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
3: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持实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0: 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

0: 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
1: 以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0: 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
0: 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5: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5: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

0: 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
2: 我和人民放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在此，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听大别山的一粒火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步。贵州中北部、湖南西部以及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黄海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岸海域将有七级风，阵风八级，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将有五到六级风，阵风七级。新文件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据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俄方召见丹麦驻俄罗斯大使，就九月发生的丹麦军用直升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出抗议。俄外交部指出，此类鲁莽行为的反复发生，可能致使局势升级，存在引发严重事故的风险。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两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今天全国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3: 今天早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南昌台记者金良。你好金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八一广场国庆升旗仪式的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今天一大早，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国庆升旗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升旗仪式之前，是举行了预热表演，江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军乐团曾卓、李斌福登场，他们带来了行进式现场演奏，演奏曲目包括歌唱祖国、青春舞曲、最炫民族风，青春嘹亮的旋律响彻八一广场上空。随后位于国旗台西侧表演区域的南昌英雄警乐团接续登场，奏响激昂乐章，打靶归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旋律铿锵有力，让现场洋溢着浓厚的红色情怀与青春活力。伴随着分列式进行曲奏响，由96名驻赣某部队官兵组成的护旗方队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东侧后场区出发，向金水桥行进，行至纪念塔前方空地时精准调整步伐，擎起手稳步登上升旗台，完成升旗准备动作，整套流程衔接紧密，动作规范。当英雄警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来自南昌市南岗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引领在场观众齐声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这一幕成为全场最动人的场景。那么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连线采访之前呢，在连线之前的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今天来到现场观看升旗的观众大部分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游客，有很多都是沿着红色旅游线路来到南昌，像有一对来自广东60多岁的夫妇啊，他们是沿着福建江西的红色线路一路游玩，11国庆正好来到南昌观看升旗仪式。他们说跟现场这么多人一起高唱国歌，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昨天晚上就守候在八一广场，为的就是能够近距离观看国庆升旗仪式。他们说看到国旗飘扬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我还看到呢，有很多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现场观看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家纷纷表示站在八一广场上心情十分激动，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时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主持人，
3: 好的，金良。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3: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

0: 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一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大约一个小时前，高399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此前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站台的指示牌上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化作飞驰南北的钢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沿途经停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也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陕北秧歌、陕北民歌以及我和我的祖国、祝福祖国等经典曲目将轮番上演，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去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0: 好的，陈思莹。
2: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4: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东级哨所党天辰
5: 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站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3: 行，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4: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6: 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4: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枕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守礁战士朱秀平：
7: 确保每一起海空勤组织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

0: 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2: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3: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4: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8: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请听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的报道。
9: 湖北红安上新集镇于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10: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的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9: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1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7: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

0: 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
1: 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2: 第一个是从军事上啊，让这个根据地啊进行这个谨慎熟悉；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团作战呐、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呐、运动战呐、夜袭战呐，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色方面军成立之后，对收取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1: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3: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1: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风雪肆虐，数万将士在绝境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4: 那天晚上啊，他是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7次伤，在这个从这边打进去了，他受了7次。在第二次讲那个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1次，他们是过2次。
1: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5: 董必武、陈丹丘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黄安学子，这些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黄安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个黄安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但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起了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1: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5: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1: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2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4: 他就跟我们县里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地的把这个村子搞好。
1: 这一守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

0: 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到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两次扩宽的公路。
1: 我们这个乡镇旅游公路啊，跟住那个游客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两次，再加了两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火了，再有的要来住啊酒店又带火了，在我们老乡的这些农副产品呢，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了，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0: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和美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1: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着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的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砖路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隶属湖北，面向全国。
0: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3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埠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2: 因为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啊，我们这儿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纸布缝军章。
0: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2: 我们红安大埠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你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向别人认可。
0: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100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1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2: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四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0: 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浸润红安的每一寸土地。90多年前，一群红安子弟从大山里出发，用脚步丈量了祖国的万里征途。如今，他们的后辈在家乡薪火传承，继续守护这滚烫的土地。长征从一粒火种开始，长征永远在路上。省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转眼间，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当中已经生活工作了超过4个月时间。这个国庆。

0: 三名航天员将在轨道上怎样度过？而自空间站建成至今的五年时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与蜕变？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3: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代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4: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
5: 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6: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7: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6: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8: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6: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9: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6: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
10: 围着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高水平实施。
6: 航天员。

0: 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1: 自2020年4月天鹅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0: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推动技术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跨越，未来有望在太空培育更多新鲜果蔬。据了解，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如何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刘向阳透露，
1: 通过绿航星际4人1耳80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受控生态生保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仰望更远深空，我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目标已经明确，登月任务需要攻克长期驻留、空间辐射、变重力环境下人体防护等一系列的难题。为此，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3: 什么是地星三号卧床实验？未来深空探测还要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简单来说，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就是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4: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4: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7: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8: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9: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8: 奔赴山海，
9: 情系家国。
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0: 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工程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很多人把工程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就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0: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2: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1: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2: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1: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2: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摧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去。
1: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2: 虽然这是第一走，也不能失败，所以走了四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负荷，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1: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2: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1: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河流。那一年，郑接连27岁。七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2: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1: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2: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的确良衣服。
3: 这种事是经常会发生吗？
2: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2-3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1: 现代桥梁有四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取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2: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1: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2: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1: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 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径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2: 600米，把西方摔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1: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2: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啊，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1: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接连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2: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太多了，出国的也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1: 面对荣誉地位，郑接连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2: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四分钟时，一定要专注，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0: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接连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接连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0: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驾车出行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前往山区景点，面对路窄弯急、临水临崖路段，务必减速控速，谨慎慢行。出行前检查车辆轮胎、制动、灯光等关键部件，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占用应急车道，与隧道、桥梁等重点路段留意路况监测提示，若车辆出现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道内逗留处置，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1: 胸怀梦想者望着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
4: 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辽宁盘锦，秋色正红的最北海岸线是否容易到达？
5: 网友自制床师地图小程序走红，出门旅行住酒店如何防虫？
4: 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百金，四名拳击运动员全部晋级决赛，第二十届亚运会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5: 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冬天将至，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晨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近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来自领区各界以及外国驻纽约总领馆的400多名嘉宾出席。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丽表示，77年来，中国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富强，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以发展增添动力，以安全守护和平，以文明增进互信，以治理凝聚共识。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总体较好，明天到后天，华北、中南部、汾渭平原等地大气扩散条件一般，部分地区有短时轻度霾天气。新闻纵横提醒您，国庆假期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这是国家层面受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